迎请者恒恭请和尚身坐主法，至诚顶礼和尚稍。

祈请东方慈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

祈请北方多闻天王、台中市上主师长、土地山神顶礼叩起，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吾方台中慈光图书馆、台中净宗学会全体同修，灵定于2026年9月10日，丙午年7月29日，在台中市中区柳川西路3段12号，举行2026丙午孝亲尊师祭祖超荐系列法会，预计2026年9月10日、7月29日圆满。法师名单如下：系列主法是悟道，令本次法会有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府礼仪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镇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台湾境海域诸神及邪圣众，台湾境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台湾境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台湾境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烟灰暖动心位众生，十方刹土围城法界一切众生，还请本方土地菩萨以与成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二道七七数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不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2026年9月10日，丙午年7月29日，是悟道，尔时。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来

法王立物，悲赐红身，普遍十方，名扬弥格。金蒙斋主，台中慈光图书馆、台中净宗协会全体同修及网路前参加共修系列法会四众弟子，斋主代表王炯如、许清宗、朱晨燕、许逸文，即随座斋主代表郑美玲、陈元斌、陈英轩、钟淑吉、刘慧荣、王迈，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新亡灵陈张梦、钟义梅、王陈秀云，法会现场周边有缘求超度众生，俄乌战争、以哈战争、美伊战争罹难众亡灵，世界各地感染新冠肺炎罹难众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2026岁次丙午，孝亲尊师祭祖祈福习斋超荐法会之期，特请三生登座依凭教法做30系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圣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临妙法，一心受度。

持一半香，根盘绝外，丝薄成环，不经天地以生成，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生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左鸟左一鸟是左和鸭音七音三五根五里七波提文八声道文多是等花七多众生文是音一

0: 春秋落日东日上夜
1: 又是夜我记得过度重生神的解释阿弥把持其中多有一生不出其数生多为是算数所能

八岁举佛是女，我众生闻此应当发愿，愿生彼国，所以此何得一如是诸上善，具为一处是彼，不可以。

0: 阿弥陀佛，我
1: 得一切故阿弥陀佛，
0: 上十相遍我三界大千世界，所在是阎罗等众生当心时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娑婆念经舍利弗。

北方是最耀眼情话最深阴谋难去我的生活万民我都是人杀出错我的一起活出王上是将边落上皆大千世界所在是言落的众生当心是生生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念经小王世界又是此佛名

丹香沉重了痴心，心心即火，醍醐疏落，咸赤鲁身，活活为心，拆串平盘，进从进出，十万亿城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途，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虚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曲鸿鸣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佳号压群音，下情为蠢以难思，一念回光而欲亡，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系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取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花。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逐物，由是业往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迷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以法性体上如镜现象，四诸随色，当知见光本净，诸体绝恒，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为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为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审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舌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谁知万丈红尘里，寒淡花开月正明。

人人混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举荐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万姓先祖及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生生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心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

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前平发愿，养老法送，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自心忏悔发愿。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万幸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无净土之为教也，养成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凡具信心者皆得往生，信则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

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则是为真信，信而无形即不成其信，行则楞严经云，都是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厌，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而王灵当知，现前一念，本次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0: 来，起，拜，起，拜，起，问讯。
1: 好，我们第一时到此圆满。第二时在3:15，第二时熄灭。现在休息一下。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恭送和尚，
1: 不劳送。
2: 阿弥陀佛，
0: 恭送维罗耶众法师。阿弥陀佛。

年轻时他最爱唱这一段，那时的他嗓音清亮优美，是人人称羡的大小姐。黄艳萍出生在一个做生意的家庭，家境不错，生活安稳。她从小学音乐，是女高音，后来还学了京剧老生。每当唱起《一轮明月照窗前》《愁人心中似剑穿》，那些旋律总带着她回到过去。长大后，他在航空公司当会计，一做就是好多年。结婚生子，养育了四个孩子，孩子们亲昵地叫他妈咪。虽然他热爱传统京剧，但个性其实很时髦，平常喜欢跟朋友打打麻将，聚会聊天。但是他每天不间断的大事就是一定会练发音，因为他深深爱着自己的嗓子。晚年他又多了练气功的习惯，看起来他的生活平静又自在，但这份平静底下其实藏着一个深深的痛。他常说，当女人真的很苦，特别是感情上的委屈，婚姻里的遗憾，让他觉得下辈子我不要再当女人了。他的二女儿胡妮妮常年护持佛教大德净空法师，全心投入帮助老和尚弘扬佛法。母亲虽然不太懂他在做什么，却始终尊重，也从不反对孩子的选择。至于他自己，佛教他几乎完全没有兴趣，也从未想深入了解。2003年春天，SARS 疫情笼罩台湾，79岁的黄艳萍因为年老身体衰弱住进了医院。她长时间陷入昏迷，不知道外面正在经历什么，也不知道女儿与莲友们正在为她诵经念佛。5月30日星期五，黄艳萍走了。因为胡妮妮多年的护持，母亲的灵柩被安置在此。更特别的是，净空法师得知消息后，立刻决定专程从澳洲回台湾主持他的告别式，这是非常罕见的事。如果不是因为胡妮妮跟净空法师的深厚姻缘，就不会有后面在这里发生的这一切。但此时的黄艳萍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往生，他只觉得奇怪，为什么他的身体躺在那里，为什么大家都不理他，他想回家却没有任何人听得见他的声音。在道场里，有位名叫妙音居士的国小老师虔诚修学佛法，他有个特殊的能力，有时候能听到一些不同众生的声音。有一天他听见我想回家，我好想我的家人。循着声音，他慢慢找到答案，这个声音来自黄艳萍。妙音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他赶紧找来庄智法师，法师慈悲开示，告诉艳萍，老夫人别害怕，您现在已经死亡了，亡故的人是不能回家的，但有一个更好的地方，极乐世界正在等您。老夫人听不懂，庄智法师继续为他解释，念佛求生净土跟极乐世界的种种，又说明了现在他处在中阴生的阶段，如果没有好好把握，一般来说很快就会堕入到三恶道的。黄艳萍从来没听过什么

么极乐世界，他也不知道什么是念佛。很快几个人见了面，胡尼尼、妙音、庄智法师还有悟清法师，由妙音代为传达，一步步帮助他了解现在的处境。6月9日，净空法师回到台湾，整个道场的义工和信众们在念佛声中迎接老和尚。黄艳平也看到了这一幕，他本来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因他而来，为什么老和尚要专程飞这么远回来，但经过这几天法师的持续开示，加上妙音的解说，他终于明白老和尚的悲心，还有女儿这些年在做的事是多么有意义。这位老和尚跟这么多人都是因为女儿的护持才来帮助他，他忽然觉得自己这辈子最欣慰的事就是拥有这样一个好女儿。为了帮助黄艳平更了解阿弥陀佛，妙音恭敬供奉佛像，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介绍给他，告诉他这是一尊没人敢仿冒的佛中之王。庄智法师也告诉老夫人，阿弥陀佛曾发48大愿，其中一个就是国无女人愿，到了极乐世界不再有男女差别，只有清净圆满的庄严。这句话深深打动了他，不当女人，那他这辈子受的那些感情上的苦就不用再受了。艳平居士越听越认真，他开始对极乐世界升起了极度的仰慕之心。但一开始他念佛5分钟就累了，他没有放弃，一次比一次更久。女儿特地买了一台能放400片光碟的播放机，24小时不停地播放净空法师讲经的光碟给母亲听。听着听着，黄艳平渐渐明白了，原来人生是这么一回事。回首一生，他确实做错过许多事，他心中充满惭愧，觉得自己根本没有资格做佛弟子，没脸见阿弥陀佛。于是妙音立刻请求庄智法师帮忙，法师引用偶益大师的教诲，告诉老夫人能否往生全凭信愿是否具足，并进一步解释，往生最大的障碍不在于过去所造的业，而是不信佛，不愿往生西方。只要是真心忏悔，阿弥陀佛一定会接引众生去极乐世界，得以待业往生。之后在女儿的陪伴下，老夫人一同跪在佛前深深忏悔。从那一刻起，她不再焦虑不安，仿佛当年学戏练气功时一样，她展现了惊人的毅力，只想做好一件事，老实念佛。7月10日，距离49天的期限越来越近，胡尼尼发起为母亲做佛七，许多信众听说了也一同参与，大家一起念佛，佛号声在道场里久久回荡。黄艳平也在，从早到晚佛号不断。7月17日，星期四，49天到了，道场一早就排了诵经、五供。傍晚，妙音忽然又听见老夫人的声音，我成佛了，我成佛了。妙音欢喜祝贺，真的吗？太好了，能得到下品下生就已非常难得了，不是，我是下品中生。请你转告妮妮，要好好照顾自己，谢谢你这段时间的帮忙，我要离开了。妙音立刻跪在地上顶礼送行。无量寿经云，其下辈者，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艳平居士用他最后的49天

证明了这些经文真实不虚。他从一个完全不懂佛法的人，到真心忏悔，一心念佛，最后得生净土。中阴身念佛往生，不是传说，而是真实发生的事。往生不是离别，而是另一种回家。愿人人皆乘佛愿力，得生安乐国。阿弥陀佛。

0: 爸，您老家在哪里？
1: 女儿曾无数次地问他，
0: 您老家在哪里？李逵总是回答，我老家在广西啊，苍梧县梁旦村。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有人问到他老家，他总是这样回答，甚至连几号他都能清楚地讲出来。这个答案经过了一世纪都没有改变，一直到了晚年，女儿又问他，爸，您老家在哪里？

1965年，50岁的李逵，这天晚上等孩子们都入睡后，他与妻子两人在家中房里进行一场秘密的仪式。这十多年来，只要存到了一定分量，他就会固定做这件事。在那个动荡年代，一个人来到台湾，他什么都没有。他将辛苦存下的黄金埋进泥土里，那沉甸甸的分量是他最真实的依靠。埋进去的是金子，但他心里想的是孩子们的未来。跟随部队来到台湾后，李逵在嘉义水上机场担任维修工作，但为了拉拔5个孩子长大，养活一家7口，这份薪水远远不够，于是他过起了铁人般的生活。凌晨3、4点起床，骑单车送报纸，白天到机场高强度上班，晚上还要前往工厂担任守卫。日子虽然辛苦，但他从不抱怨，甚至时常将配给的面粉制成馒头和水饺，热心地分送给邻居。当旁人问他为什么不留着自己吃时，他总是淡淡地笑着说，没关系，大家都很苦。在街坊邻里眼中，李逵居士的端正品格有目共睹，他随和正直，脾气极好，别人笑他穷，他从不生气，有人在他面前道人长短，他从不参与。58岁那一年，他承租的房子不幸遭人纵火，他甚至被诬陷为放火之人。面对莫大的冤屈，李逵没有面红耳赤的反驳，而是选择沉默忍受。幸好

当地的警察局长深知他的为人老实正派，绝不可能做出这种事，竟亲自出面作证，这才为他洗刷了冤屈。在灰烬与质疑平息之后，李逵深深体会到寄人篱下的苦楚，他下定决心对妻子说，我们不要再租房子了，我们要买一个真正的家。他搬开沉重的家具，一层层挖开泥土，取出那已经生锈的铁盒。当一层层厚实的油布被剥开，闪亮的黄金展现在眼前时，身旁已成年的孩子们眼中满是不可思议的震惊。1975年，全家人终于搬进了新房子，正式在台湾有了一个稳定扎根的居所。1987年底，政府正式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2001年，离家52年，已84岁的李逵老先生终于踏上了回乡之路。然而家乡早已改建，记忆中熟悉的画面都不一样了，连行政区域名称也已更改。老先生的儿子与地警人员在村落间多方奔波，整整寻找了一天一夜，才终于确认了老家的位置。令他惊喜的是，96岁的嫂嫂居然还在。李逵年幼时父母双亡，是靠着阿伯与这位嫂嫂的照顾才长大。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双手紧紧相握，即便隔了半个世纪的生死茫茫，那份刻骨铭心的养育之恩与血脉亲情依然炽热浓厚。回乡期间，老先生看到村民与孩童在雨天必须冒险涉水或搭乘简陋竹筏过河，心中万分不舍。隔年，他便捐资在故乡兴建了一座小桥，女儿特意将其命名为慈恩桥，以此报答嫂嫂的养育之恩，并寄托对故乡的无尽思念。女儿接触净空法师讲经数十年，时常与父母分享极乐世界的美好，在家中播放法师讲经，拿佛书给父母看，天性随和善解的李逵居士都欣然接受。退休后的他，生活极其规律，快走、看报、种菜，便是他的日常。106岁那年，他的老伴走了，女儿为抚慰父亲的心灵，为他展开了一场温暖的极乐布局。他温柔地叮咛父亲，妈妈已经在极乐世界等您了，以后我们都会在那里团聚。女儿总是温柔提醒，会问他，爸，您的老家在哪里？爸爸回答说，广西啊。女儿就会接话说，爸，您的老家在极乐世界。在女儿多次提醒引导下，老人也开始改口说，我的老家是在极乐世界，并开始积极念佛。神奇的是，百岁高龄的他自从积极念佛后，原本花白的头发竟长出一排黑发，连胡须也变黑了。女儿与父亲之间还建立了一套独特的通关密语，每当女儿念出前四个字，愿生西方，李老先生就会立刻接上后三个字，净土中。尽管当时他已年过百岁，但依然耳聪目明，毫无失智迹象，每天保持看报纸的习惯，还兴致盎然地阅读女儿送给他的《极乐世界》漫画书。2026年6月，往生前一周，他开始断水断食。往生当天中午，他忽然数次合掌拜佛，女儿守在床边，
一边播

放净空法师的念佛声，并用一种特殊的念佛法引领他。放下一切，阿弥陀佛，好好念佛，阿弥陀佛，坐上莲花，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把叮咛融入在佛号中。往生前几分钟，他呼吸变得急促，但他仍用尽全身力气，试图大声念佛。看见父亲如此拼命，女儿心疼而温柔地引导他。他跟父亲说：“您不要再念了，没关系，您心里想就好，用想的就好。”他问父亲：“您要去极乐世界吗？”老先生坚定地点头。女儿说：“阿弥陀佛一定会来，您想他就会来，我陪您一起念佛。”最后一刻，老先生突然睁开双眼，眼神温柔，平静而专注着直视前方，嘴角泛起一抹无比安详的微笑，仿佛见到了佛菩萨与圣众接引。在女儿一声洪亮的阿弥陀佛圣号声中，老人安详舍报。在他走后，房间内先后飘散出三次清淡而独特的花香，且每一次的香气皆不相同。这股不可思议的清香，连在场的印尼看护也亲自见闻。在长达12小时的助念过程中，这股异香始终萦绕不散，殊胜无比。佛说阿弥陀经云：“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净空老法师亦经常说：“老实、听话、真干的人最容易成就。”黎奎居士用他110年的漫长岁月，谱写了一篇老实、慈悲且优雅的生命乐章。他一生没有惊人的言论，也没有耀眼的世俗成就，却以最平凡的善良、最真诚的信愿、最恳切的佛号，为自己的人生画下了最完美的句点。在淡淡的异香缭绕中，仿佛历经百年的漂泊之后，他终于回到了真正的老家。愿见闻者皆能同生信愿，同念弥陀，将来莲池海会再续法缘。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闻讯。

0: 大众请坐。
1: 起拜，起拜，起。问讯，请归位。慧荣跟那个是中属。慧荣呢？

菩萨众依佛如是，彼我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彼那国土众生生者。

大声去说，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所以则得一如是诸善善人即为一处，不可以少善根，不得因缘得生彼国。

我已出神中，现在去见世人众，是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我见世离国处此言，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

佛三千大千世界所真实阎罗等众生当现世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念尽舍利弗。

0: 上是将平和三千大千世界所成是人多等众生当前世成长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念经西方世界有无量寿佛无量相佛无量传佛大光佛大明佛宝相佛金光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
1: 等一切佛所上是
0: 平和三千大千世界所生是阎罗等众生当心是成长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念经
1: 北方世界有

三界大千世界所在世阎罗等众生当心时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心舍利弗下方世界有四诸佛名闻我名观我达摩我王藏我持法我如是等等萨埵诸佛得一切佛处三世阎罗三界大千世界所在世阎罗等

请我修完我向上我向光我大眼请我杂色包我眼神我说了说完我包我的我见一切一方我

我是娑婆耶揭那菩提萨埵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菩萨埵婆汝等皆当信受我以具足我所说三藐三菩提

但为神乃需要求神乃因什么过度无作恶世界作奸作烦恼作众生作命作中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诸众生所持一切世界乃至诸佛世界佛

观去轮回末了时，阎浮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势四空隔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福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为，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系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玄明

花开此白一清芳，教中道唯心佛一耳，唯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若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力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秉然独照，浊而不群，再圣不争，再凡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趋涅槃岸，贵轮孤朗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凡圣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永嘉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生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无一时不达莲邦，无一念不依慈护。审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

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盛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

0: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想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扣之而不张。上来取见第二十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万姓先祖及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至今生，欧生气海，除世浪以高低，云点太轻，任情风而人我，一世循环出去，流转世身，夜海茫茫，醉山岌岌，毁瓶花露，何遂消除？忏摩以往，花愿当来，在老法众，自心忏悔花愿。
1: 在主起。

0: 上来忏悔花苑已尽，俱行游人俱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衣冠少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起
2: 阿
1: 弥陀佛。

0: 拜，请拜，请拜，请文旭。
1: 好，我们第二十到此圆满。第三十在5:20，5:20第三十系列。现在是药食时间，请大家用药食。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恭送和尚
1: 不劳送。
2: 阿弥陀佛，
0: 恭送维罗耶众法师。在主念佛出班。

鲁香赞是属于赞颂，如果用现在一般宗教里面这个术语来讲呢，这是祈祷的文，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希望借这个祈祷与诸佛菩萨感应大教，来加持这个法会啊，这是佛教的名称名词啊，用现在的话来说的，就是来保佑来协助啊，使我们这个活动能办得圆满成功啊，这个系念法师的活动啊，与会的大众，这个大众是九法界的众生啊，人人都能够得利益得法喜。我们看这个香赞啊，炉香乍热，乍是刚刚，这是宝鼎啊，香炉啊，香刚刚烧起来，香烟弥漫啊，法界蒙熏，法界太大了，法界蒙熏是真的事实还是在这儿夸张呢？佛在大乘经上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心想就是心的波动，速度之快是无法想象的。我们太阳系里面光速度是最快的，一秒钟30万公里。真正跟你讲最快的呢，就是意识念头啊。我们念头才生，这个波动的速度啊，就变虚空法界了，光不能比啊。祖师大德告诉我们，心越清净越定，你这个波动的范围呀就越大。楞严经上讲，净极光通啊，净到极处，那个光是心光，自性里面般若智慧的光明就通了。这个一通啊，就是变虚空法界。我们凡夫俗子妄念纷飞，哪有那么大能力啊？这个话说的是真的没错，但是你要晓得，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个个都是净极光通。这好比说他那个接受的能力太大了，我们虽然放射的这个讯息到不到他那边，但是他接受的能力可以接受到我们这里，这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起心动念呢，纵然夹杂着妄想，夹杂着恶业，他们还是能受到啊，他接受的能力是变虚空法界。所以法界蒙熏是真的不是假的。诸佛还会写摇文，包括化身菩萨。摇文这是我们凡夫的观念，很遥远呢、啊、你就闻到了。而在他的境界里面呢，没有缘尽，明心见性，见性之后啊，空间时间都没有了啊，都归了一了啊。我们觉得很遥远，它如同目前啊，就在眼前。

随处皆祥云，是因诚意方因，是众生能感，众生要有诚意啊，殷勤的诚意，那么你才能够借着炉香啊，炉香是表法，表我们这一点诚意啊，乍热的方音，你看它这个相应啊，随处，这是诸佛音，戒祥云，这是气世间音，这味道很浓很浓啊。诸佛如来化身菩萨，随处跟我起感应道交啊，戒祥云是讲气世间无情的世界。这一桩事情，日本科学家江本胜在实验室里面证明了，水接近了现成美丽的图案，那就是戒祥云啊，爱心、感谢、善意、善行，能令天地万物回应最美的洁净呢，这就是祥云的意思啊。诸佛现全身啊，诸佛这里面两个意思，第一个是众多的诸佛如来，第二个意思呢，包括了化身菩萨。圆教初住以上啊，都是分正即佛啊，从圆教初住到等觉到妙觉，这42个位次通通是诸佛了啊。那么诸佛里面呢还有一个意思，三身诸佛，化身、报身、应化身啊，这讲得很齐全呢、啊、通通都现全身呢 啊是真的现身呢，不是假的。你要是通达晓了啊，啊明白知道啊，感应不可思议。如果你不能够通达明了呢，你只有唱这个赞子念这个文而已，你入不了境界，真实的受用啊，你得不到。后面这是佛号，南无云来吉菩萨摩诃萨，这不是香云盖菩萨摩诃萨啊，云来吉，诸佛菩萨无量无边呢，像云一样啊，都往这个道场集中啊，从十方而来。那么这个名号要三称，表示我们殷勤恳切的祈请啊，三请。但是念这一句最后一句云来集上通常都加两个字，还会，那么还会云来吉菩萨摩诃萨啊，前面两句就那么云来吉菩萨摩诃萨，到第三句加还会云来吉菩萨摩诃萨，这通常是大型法会里面呢所用的祈祷的赞颂，所以所有一切赞颂啊，都是宗教里面所讲的祈祷啊，像赞美诗啊、赞美诗歌一样啊，在佛法里面称之为梵呗啊，赞颂。

下面呢这一段白文都是属于祈祷文。此一半香，这个香是形式上的香啊，我们烧檀香啊，把这个檀香呢劈成一片一片的，一半一半的，代表我们的心香，代表我们虔诚礼敬的一片心呐、所以这是一半心香啊。下面全讲的都是心香的话啊，绝不是物质上的香，根盘节外呀、那么这从比喻上说啊，这个檀香是沾檀树嘛，用这个比喻我们的化身啊，我们的化身是沾檀树啊，这一片香是我们的心香啊，化身根盘节外啊，界是时间，这句话说的是意思超越时间，智波成环，成环是讲的空间，虚空法界啊，这八个字意思就是超时间超空间，超越时间跟空间，只有真心啊，不是真心不是本性都没有办法超越，不仅天地已生成啊，它不是天地所生的，不是天地所生的，它从哪里来的呢？这是自信本来具足，这一句话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了，这香是什么香啊？真性之香，心性的真相啊，我们用这个来供佛。那我们要问佛是什么，下头有说，我们用心性的真相来修供养啊，其数阴阳而造化，造是造足，化是变化，其属阴阳而造化的这个意思就是，它是这个相是永恒不变啊，永恒不变是真的，会随着阴阳造作变化了，那不是真的，那不是真心啊！诸位想想看，它怎么会没有感应呢？我们烧这一片檀香，这片檀香是假的，是幻化的，不是真的，它有生灭的，借这个来表我们心性的真相，永恒不变，不生不灭啊，香是性德了，光是自信本具的智慧也，所以常常连在一起，香光庄严啊，热香炉中。那么这个炉也是表法的啊，这一片香燃在香炉里头，香是我们的性德，那个炉是什么？炉就是法界啊，密宗里头用曼陀拉啊，曼达拉了，那就代表法界啊，在显教里面呢就是用香炉表法界，供养变法界虚空界，专身供养啊，供养的对象

这里讲得清楚了，常住三宝刹海万里，全包括了。常住三宝是知正觉世界，刹海万灵就是我们讲的有情世间跟气世间，变法界虚空界通通供养到了，一个都不漏啊。我们唱这个赞，做这个祈祷，你有没有这个心？古德常常跟我们讲啊，随文入观，随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你的心量就变化了，跟经文上讲的完全一样啊，那个功德不可思议。所以你不懂这个意思呢，你跟着唱，唱了没有意思，只是口善，不能相应，一定要懂得意思啊。那么常常唱诵，常常念着，就自自然然变成自己的心性啊！我用我的智慧，我用我的鉴定，我用我的信德，念念不忘，普遍供养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啊，上面是诸佛如来，下面到地狱众生，有情无情通通供养啊，这树木花草山河大地通通都包括在里头啊，刹海万灵。

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世智清净海中，这就是专指。因为我们这一堂功课所修的就是求生净土，就是求的清净弥陀，清净观音世智，清净啊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切大众。我们要不是一个纯净纯善的心性，不能起感应的。所以这心里头啊不能有丝毫夹杂，那就错了。必须心里头最重要的，没有一个怨恨的人，没有一桩怨恨的事，有一桩就是夹杂，就把你的纯净纯善破坏了。一定要知道放下，不放下了是害了自己，害了自信，害了你的真心。自信迷了，真心虚妄了，就是你夹杂着的一个妄念。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妄念，这个妄念造成的伤害，世出世间没有任何事情能跟他相比。才知道这桩事情严重性啊。幕后这两句总结，习障真相普通供养，这个真相信德的相关，普通供养这是修德，与信德相应啊。在一切供养当中，佛给我们讲了法供养第一啊，那么这个是属于法供养，我们今天修法供养啊，就是普贤行愿品里面教导我们的儒教修行供养。佛是怎么样教给我们，我们怎样学习，把佛教导我们的统统做到啊，这就是供养啊。我们学习了念念不忘啊，念念落实啊，契入境界普通供养。

后面这三称啊，南无祥云盖菩萨摩诃萨啊，这跟前面意思一样啊，念这个名号要懂得名号的意思啊，祥云盖菩萨摩诃萨了，这是一切菩萨的统称啊，不是专指哪一位，或者是专指哪一个群体啊，我们现在是讲团体啊，它是遍法界虚空界所有菩萨摩诃萨都包括在其中啊，都是属于相应开。

下面呢，就正式入到三十心念法师了。三十心念，那么是由三十、第十、第二十、第三十，这个三十，诸位一定要晓得，是以持名念佛为主啊。但是每一时的法事一开端呢，先念经。大师给我们选择的是《佛说阿弥陀经》，然后念咒，往生咒。后面有听经，这个讲开示，开示就字字句句都是经文。我们现在所说的汇集，汇集佛陀在经论里面最重要最精彩的开始，提醒我们，让我们时时刻刻不忘，一起来学习啊。在念经之前，首先要念三句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南无是归命的意思，皈依的意思，礼敬的意思，至诚恭敬。莲池海会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啊，这个慧是永恒不散的慧。要用佛法的术语来讲呢，就是不生不灭的这个慧，莲池真的。佛在经上跟我们介绍的，保持得水呀。

里来的。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讲堂前面的莲池就生一朵莲花，莲花呢上面还有他的名字，不会错啊。莲花是这么来的，妙极了啊！如果你要是退心了，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意愿呢没有了，莲花就枯死了，莲花就没有了。极乐世界可以说所有一切的花草树木情与无情都是不生不灭的啊，在西方极乐世界唯一能看到有生灭的相呢就是莲池，就是莲花，莲花真的是有生有灭啊。这个人一念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哎，这个莲池长一朵花出来了啊。退了心呢，退了心莲花就没有了，只有这一桩事情在极乐世界看到生灭相。如果你发心，发心很真切，修行很勇猛，你的花了长得很快，光色加好啊！啊，如果你修行里面夹杂着很多，你的光彩不好啊，好像很多颜色混合在一起，莲花也不大啊。总而言之，专修精业的人，一切不夹杂的人，这个莲花长得又快又好又大，将来往生的时候呢，阿弥陀佛就拿这个花来接引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化身啊。啊，是不是生到极乐世界在莲花里头是变了一个小孩的样子呢？给诸位说，不是的。如果要是变成小孩的样子，慢慢在长大了，那西方极乐世界有生老病死啊，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这种样子啊。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形状就是永远的固定的化身呐，啊，相好光明，跟佛差不多啊。莲池的莲花就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的大如车轮，那不是芥菜籽，不是一微尘啊。我们从这个里面就明了，一个莲花是一个世界，他在里面修行，他在里面活动，他在莲花里面每一天也是供养他方十万亿佛，没有障碍啊。啊，西方极乐世界跟华藏一样，不但一样，实在讲它是华藏的核心，华藏里头最精彩最精华的一部分啊，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啊，它的作用不可思议啊。到花开见佛，花开之后那是什么境界？阿弥陀佛的十报庄严土啊。这你就晓得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花都没开啊，花开了之后是十报庄严土啊。所以十方菩萨了，哪一个不想知道这个法门呢？哪一个人不想学这个法门呢？
确实。

是个人语言不相同，真的有许许多多的菩萨不知道。善导大师所说的，总在语言不同啊。我们今天能遇到这样殊胜的法缘，不是简单事情啊！啊，西方极乐是不思议的境界，决定不能怀疑。啊，你的一怀疑，这一生这个机会错过了。学佛人舍弥陀净土去修其他的法门，不但是难啊，实实在在李老师说的话，他在无量寿经注解里头讲的，他不是愚痴啊，就是迷惑，非愚即迷啊，舍弃这一个在我们这一生非常可能成就的，他把这个舍弃，你说多可惜。莲池得水是自信变现的，唯心所现啊，还会大众没有例外的，自信弥陀，唯心净土啊，阿弥陀佛是自信弥陀。所以中峰禅师在后面开示里面讲啊，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啊，此方即极乐，极乐即此方啊，这个话说的太深太深了，但是是事实真相，一点都不假。一般人学佛把自己跟佛了一分为二，佛不是我，我不是佛，把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跟极乐世界也一分为二，极乐不是我们娑婆，娑婆不是极乐。你看看中峰禅师他能把它合而为一，那为什么相不一样呢？相不一样是从心想生啊，因为你想的不一样嘛，相就不一样。如果你的想法看法一样呢，那相就一样啊。我们今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确确实实跟西方极乐世界人不一样，他们的心纯净纯善，我们的心不净不善啊。纵然说净，净里头夹杂着不净，说善夹杂着不善啊，就这个不一样啊。于是这个境界呢给你的回应就不一样。所以极乐世界是自己清净心善意美意变现出来的，我们娑婆世界是染污的心，是恶意恶念变现出来的。一切万物它本身没有念头啊，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啊，它只有灵知啊。有情众生有妄想分别执着，无情众生随着你的意思转，所以境随心转啊。这佛经上常说啊，这是一个根本的原理原则。我们可以把娑婆世界改造成极乐世界，你只要真正懂得这个原理原则，对这个原理原则深信不疑。从什么地方下手呢？从你的善意上下手，你的意念，把所有一切恶的意念恶的思想全部把它改正过来，改成善意，改成美意，这个世界就美好啊，就美善

下面这一大段呢，就是诵经，诵《佛说阿弥陀经》。这部经啊，本来的经名在经典里头啊，讲得很清楚，叫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不念经。这个是这一部经原本的名称。称赞有能称赞，有所称赞。能称赞的是一切诸佛，不是别人的，真正不可思议所称赞的呢，就是不可思议功德。功就是这持名号一心不乱得了，就是待业往生，顿超圆证。看起来好简单呐！这好简单里面呢，有好深的道理呀。道理要不透彻，这个事情不可能称赞呐。一般人认为持名念佛，这老太婆的事情，这太容易了，这能成就吗？我学佛就遇到许许多多这样的人，批评净土，藐视净土，没有把净土看在眼里，认为这是佛法里头最低级的，程度最差的，没有法子教的，叫你去念念阿弥陀佛吧，支持名号一心不乱，待业往生顿超圆证。这一句话重要待业往生，生的品位并不是说很低呀。即使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顿超圆证。在西方极乐世界呢，下下品往生的人待业到花开见佛，记住后头有个悟无生，这一句话重要。悟无生是什么呢？无生法人是七地菩萨证的。那么你就想想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十二界的世界，其他的菩萨修行要两个阿僧祇劫，两个阿僧祇劫在西方极乐世界十二劫，不能比呀！西方世界修行太快了啊！我们想想，为什么他成就这么快速？佛经上的说语，他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快速提升。如果照我们世间一般人来讲呢，他沾阿弥陀佛的光啊。为什么？阿弥陀佛的学生，这还得了吗？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对阿弥陀佛的赞叹，那个赞叹是代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赞叹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呢，佛中之王。所以一切诸佛，佛虽然都是平等地位真的是平等，智慧平等，德相平等，平等当中这一尊佛特

别被一切诸佛尊敬，没有佛不尊重阿弥陀佛的，没有佛不敬仰阿弥陀佛的。那阿弥陀佛的学生光占大了，无论去亲近哪一尊佛，哎呦，阿弥陀佛的学生特别好好的招待，真难得啊！弥陀真的是加持他了，虽然烦恼习气没有断了，他就有能力参访十方一切如来。文殊普贤是华藏世界等觉菩萨，为什么也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里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成就啊，比在华藏世界成就快啊。华藏世界需要用一个阿僧祇劫，到极乐世界可能只要一两天就成功，当然要去啊。啊，第二个意思，做给我们看的，带头啊，我们在菩萨众里面，对文殊菩萨敬仰啊，崇拜啊。啊，这一听说，哎呀，文殊普贤都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了，那我还有什么话讲了？啊，我当然跟在后面走啊。你从这些地方才真正体会呀，智持名号，一心不乱，待业往生呢，顿超圆证呐。这就是赞叹里面的不可思议功德。这个经，一切诸佛所护念经，一切诸佛所护，一切诸佛所念，护。护法了，这个念佛法门是一切诸佛度众生的第一大法，这个不可思议，第一大法，一切诸佛赞叹，一切诸佛宣扬，一切诸佛都为一切众生介绍，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的啊，为一切众生。无论讲什么经，众生不管根性同不同啊，不同的时候有很多经是不讲的，但是净土三经一定讲啊。为什么呢？因为它适合一切根性，这个是诸佛必说的经典，也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法门呢介绍给一切众生。众生如果善根成熟，能信能愿能行，他这一生就成就了满腹度众生的大愿呐、啊。所以这个护啊，啊，诸位看这个第二条了，一切诸佛所护，这是化他，宏护如来慧命呐、啊。那所念呢？啊，所念是自性。圆证无上菩提，文殊普贤不就是做出榜样给我们看吗？文殊普贤、观音世智这四大菩萨九缘劫都成佛了，现在在释迦会上是道家慈航，古佛再来呀、啊，以菩萨身份出现，为我们做示范呢，做榜样啊。他们都念佛，都念阿弥陀佛，在华严会上都发愿往生。所以，一切诸佛所护所念不二啊，念就是护，护就是念呐、啊。啊，护而不念，念而不护，不行啊。这个不是护法，也不是念佛。啊，护法一定念佛，念佛一定护法。这是原本的经题。
鸠摩罗。

药师大师翻这部经，他把这个题目啊换了，换成《佛说阿弥陀经》啊。为什么呢？这个经就是劝我们念阿弥陀佛的。罗什大师干脆就用阿弥陀佛做经题，好，这个经题妙极了。佛说，说常曰所怀，这个说古时候也念曰，古时候的字少，这个说跟曰是一个字，但是念的时候是两个音，两个意思啊。曰是从内心里面的欢喜，不是从外面的啊。外面的啊，遇到很多朋友很快乐的时候叫乐啊，悦的时候可能一个人都没有，你自己就感觉到很快乐，是从内心发出来的喜悦啊，称为悦。常曰所怀啊，一切众生呢，这个怀就是他的愿望啊。他愿望是什么呢？愿望是一切众生快快成佛，这是诸佛如来最欢喜的事情。那么现在众生成佛的机缘熟了啊，熟了，你跟他说这个法门呢，他能信，他能解，他能行，这是众生呢成熟了，机缘成熟了，善根成熟了，为说此法，令一切众生一生究竟成就故啊！不要等来生呢，这一生他只一往生，往生就等于成佛了，很快成佛了。今体阿弥陀这个名号，名号全是梵语音译，翻成中国的意思呢，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啊，所以就中国意思来讲呢，无量的意思。这是极乐世界导师的德号，佛翻作觉啊，所以阿弥陀佛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无量觉。这个名号义理境界都说不尽啊，没有边际啊。无量是讲的自信，自信本具的智慧无量，本具的德能无量，本具的相好无量，这是自信啊，自信的德号啊。所以中峰国师在开示里面讲啊，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啊。你们想想看，他这个话说的对不对呢？完全正确。经题幕后一个字经，经是中文啊，古印度称为修多罗，翻成中国意思，从前翻奇经，奇上奇诸佛所证之理，下奇众生可度之机，这个是佛教经典里面所含的意思，所以称奇经啊。那么第二个讲法呢，是又具，具是具足，观是常法啊，这个是一般法师讲经啊最常用的，用这四个字来解释啊经字啊，这个经字的意思。观是贯穿这一部经文，不论长短，它的章法结构、思想体系非常严整，是
舍是什么呢？舍受。这不太好懂。我们用通俗的话来说，它有吸引力，非常强烈的吸引力，吸住了你，叫你对它欲罢不能。常是说这个里面所讲的道理是真理，永恒的，决定不受啊时间空间的限制。法是法则，我们今天讲原理原则啊，所以常跟法在世间里都找不到的，佛法独有，它是永恒的。世间怎么变，它也不变。这个是通常一般讲经呢，都用这四个字来解释经的含义。这是把《佛说阿弥陀经》这个经题跟诸位介绍出来了。

小心哦。问讯。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0: 大众请坐。
1: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请回座。

文殊云则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生自心其我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一路一云何必我何故好阿弥陀

阿罗汉为十善数持所能持作菩萨众依般若时，彼我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极乐国土众生甚至皆是阿毗跋致，其中多有一生不住，其数增多，为十善数所能持持，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众生。

乱举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一出生中现在举见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佛见是离故所出现，若有众生闻是所知，应当发愿生彼国土。

0: 见大千世界所成誓愿度等众生当今世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
1: 世佛南无
0: 世界有日月等佛明文光佛大眼前佛须弥等佛无量清净佛无始等恒河沙数诸佛出光常舍相遍佛三千大千世界所成誓愿度等众生当今世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
1: 世佛
0: 希望世界有

大千世界，说真实言如等众生，当今世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闻宁静，彼往事。

上是将兵我三千大千世界说成是阎罗等众生当前世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闻念经三皇世界有分因佛修王我向上我向光我大眼睛我抓着八万眼神我说罗树王我八万得我见一切一佛无须弥三国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出光常时相遍我三千大千世界说真实言如等重生当前世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念经

0: 般若三藐三菩提，
1: 是无上阿弥陀佛。
0: 汝等皆当信受我一句诸佛所说。
1: 阿弥陀佛。
0: 若有人以法眼见法眼，当法眼于身阿弥陀佛。可知是诸人等皆得不退转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依彼国土
0: 罗夷僧罗僧僧罗当僧，
1: 是无上阿弥陀佛。
0: 诸善男子善女人，若有心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

不能为顺来需要自顺，人以娑婆国土无作恶事，皆作见众烦恼作众生作命作众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诸众生所持一切世间难行之法。

何曾被绝摘荆棘于七宝园林，舍望归真列诸王于四生门户，纵横万法圆国一心，非思量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时，青太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搞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此成？依从佛相舌根念，不觉花水足底。

此心众生是缘多，此心烦恼是缘断，此心我们是缘学，此心佛道是缘成，此心众生是缘多，此心烦恼是缘断，此心我们是缘学，此心佛道是缘成，此心众生是缘多，此心烦恼是缘断，此心我们是缘学，此心佛道是缘成。

耶丹那耶达耶丹智达阿摩娑罗娑罗婆那娑罗婆那娑罗萨婆那摩娑罗婆耶丹那耶达耶丹智达阿摩娑罗娑罗婆那娑罗婆那娑罗萨婆那摩娑罗婆耶丹那耶达耶丹智达阿摩娑罗娑罗婆那娑罗婆那

如来，南无宝身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观宝身如来，南无离不畏如来，南无甘露阿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身作家之净法师，破十二刹众佛智，引解法门摄经大论，速度有名胜极多。皈依三宝花菩提，求净土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佛智通法师，身作加持法师时，破十二刹众有情，引解。

多行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

亲，我把爱，我把爱过，我要广播眼里颠倒梦想，脚尖涅槃三世诸佛。弥陀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一切故真实不虚。

柳枝红明比肩该。古人道，轻舟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轻舟，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至寸至尺，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散。当知轻舟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自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身厌尘劳昏老为可痛，举起一生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监恒岸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

在举，洁净之词和劳卦词，可谓正修行之神术，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慈护之雷霆，除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系念佛事将圆，万幸先祖及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诚挚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四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孰为归，花外玉妻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0: 我气从心出，结业取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做三十系念佛事，所及圣音，专为万姓先祖及往生堂上众等亡灵结生净土。至今借香护意，汇聚营皇，迷云开而信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起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着，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元，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分外，得佛受用，策法圆敌，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自心忏悔发愿
1: 起。

0: 上来三十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名，劝导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即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脱职莲胎，永离业海，直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1: 南无大乘佛祖师。

天下南山不愁，中华民国台湾省台中市，西起流川西路三段十二号，台中慈光图书馆，台中金钟协会全体同修及网路前参加新年法会，师中弟子并释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功德法师沙门师行称，近期台中慈光图书馆、台中金钟协会全体同修网路间参加共修新年法会，师中弟子弘法修斋，敬畏中华民族，万幸显出世界各民族，万幸祖先往生堂上中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化界一切无私孤魂，千秋战争死伤尽民罹难众生，中华民族伏羲神农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台湾经海一诸神祇协助神宗，台湾经三神土地神诸侯神，台湾经合车降神协助神宗，台湾经所有庙宇列神尊神四海龙王长春协助神宗，十方化界烟灰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尘化界一切众生，期间三世悉念佛事千堂，仰山功德处，台中慈光图书馆，台中金钟协会全体同修及网路间参加共修。

王琼如许群中楚成烟许一文即随着功德处代表整灭令陈彦斌陈应轩钟书记刘慧龙王脉即令三千人等十二摩受魂香

举君护卫，万星显著，及王孙堂上，众登王陵，及新王陵，陈长门，众义妹，王陈秀英。千年起始以来，神皇为铺开前路之茫茫，为宝华先登彼岸，叹一太子默默。朝见功德几度慈航，直接二零二六并无小青尊师记住。朝见喜年华会自己眼前敬中华师数位期间，喜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中恭送。地藏菩萨本愿经，佛说阿弥陀经，般若心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现在参耶稣陀，上供十方三宝，

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幸显著，世界各民族万幸祖先往生堂上中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以外罹难众生，十方化解一切无私孤魂，千秋战争死伤尽命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复兴神通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尽命及罹难众生等中亡灵，台湾经翻译诸圣及协助神宗，台湾经三圣土地神诸侯神，台湾经合持降神协助神宗，台湾经所有妙义烈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助神宗，十方化解烟灰乱通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神化解一切众生，即2026年全球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全球地震水灾风灾火灾土石流罹难众亡灵，历年全球堕胎众婴灵，全球被屠杀牛羊猪狗狐狸猴子鬼蛇等家禽及水族类一切众生，王路谦参加法会之中亡灵及王路谦共修。

始终地之子累劫有缘众生，而无战争以哈战争以一战争每一战争离难中亡灵，待众持光图书馆周边有缘求超度众生，上经下空长老死尽水成有量，见春风高西君陈梦陈朝勇李川民杨俊南郑秀芬，路在得清风暴死能过陈掌门路发，壮一烟彩凤霞才有一王长英王西清，彭一梅董英英陈金蒋永福陈凤光周富坤杨恩福，土拉红马桂兰迪万汉赵佩廖俊南方金燕赵俊良龚龙燕张静辉孟秀龙耿玉林王辉王善金王雪花齐正山梁东阿总一枚王陈秀英，以上众王灵养三功德诸众林妙金众圣见众明左彩兵众念心众念宝众念机无力波少奉皆虎逆逆六四香无名也成顿寒藏也应六那六林放了素贞还光辉王化一王兴化林立山刘龙珠彭静英张惠民陈少林吴永高洪伟祥王淑华李金航李春丁李秀珠李林根徐广峰谢金虎李义成吴家台林阿姨王国江王国珍陈静怡王国东叶淑峰谢六香王义成丁志基主正红张慧心钟永禄钟信林陈文清以赵体言钟玄书义德以上养上功德诸子累劫缘尽在出上次良因朝生净土虎言缘尽中尽心共度朝暮之际情同春共济三宝真命朝经文书是为二零二六年九月四日丙午年七月二十九日主修法师沙门是新城修斋弟子台中慈光图书馆台中经中协会全体同修及网路前参加共修法会十众弟子在主代表王琼如西群中主陈燕西温吉水座在主代表陈美玲陈燕斌陈应轩钟书记刘慧龙王麦吉林三千人。

金光是照波照啊，金色波了波，一朵雪照见我一截个多一切个色里只色波一空个波一只色起是光光之时，所想之时一波多色里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不是不是是无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网路前同修及现场大众及冥界众生，立谢诸法和尚、维罗业众法师及诸位法师，至诚顶礼三拜，
1: 不为礼。
0: 起，问讯。
2: 恭请和尚慈悲开始。
1: 尊敬的诸位在主代表、诸位同修啊，我们今天台中慈光图书馆、台中净宗协会啊，例行性的每一年地藏菩萨圣诞日啊，这个祭祖祈福祈灾系列法会到此圆满啊，大家来参加共修啊，那么有同修啊回向给刚过世的父母家属。以及这个历代祖先啊，也必定蒙佛慈悲眷往生极乐世界。

0: 世界，啊，洋上的家属、洋上的同修啊，大家来参加法会，也必定得到啊，本师释迦牟尼佛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十方诸佛的护念，地藏菩萨的加持，业障消除，福慧增长，身心安康，六时吉祥，阖家平安，光寿无量。啊，那么我们啊，再请我们许馆长啊，来跟大家讲几句话。阿弥陀佛。
1: 首先，要感谢我们最敬爱的竺法和尚、上部下道法师，还有诸位法师，因为你们尽心尽力的领众，才得以让我们今天这场法会殊胜圆满。谢谢法师们。同时要感谢我们的张顾问、赵主任以及慈光的同仁，还有慈光所有的志工联友们，你们辛苦了，感谢你们长年累月无怨无悔的为慈光付出，你们是慈光之宝，慈光有你们真的真的非常好，谢谢你们。我谨代表慈光致上最深的致谢。最后，我们大家再以最诚恭敬的感谢竺法和尚和诸位法师，谢谢。
0: 我们下次啊再来相聚，再来共修啊。那大家回去慢走啊，注意安全。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大众礼，一切和尚慈悲开示，自诚顶礼以三拜，
0: 不为礼。
2: 阿弥陀佛，恭送和尚，
0: 不劳送。
2: 阿弥陀佛。

0: 恭送业众法师回了。感恩这位同修今天来庄严道场，感谢大家。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启请东方持国天王，启请南方增长天王，启请西方广目天王，启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

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服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向上拜，起拜，起。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浪。

化王立物，卑赐鸿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机也。为无生者，

0: 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为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圣幻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为希摩。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谁知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纵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恶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索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具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圆谷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福烟景有随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秉然独照，浊而不群，再圣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

0: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永嘉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敬礼觉先哀，必偶发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想自然，挥呼之而不达，活身无作，挥扣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势今生，欧声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花。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其问讯，功德主请。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水足。

严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意义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意义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意义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

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师，不施和沙众佛持，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师。神咒加持化师时，不施和沙众有情，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化师。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和沙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公共济世事，诸相行识亦复如是。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法爱故，无有恐怖因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存在。当知青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则

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慈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静。自是一念。

0: 念死生轮转之可悲，身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汝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心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则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营皇，迷云开而信天独壤，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发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彻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去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花。

上来三时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

敬宗学会是宗弟子，贫是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功德法师沙门是净空。今即敬宗学会是宗弟子，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万行显著世界。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军海与诸神及血诸神中，所破军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军和浙江省血诸神中，所破军所有庙宇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

东巡为众生，十方刹土为乘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主，敬重协会。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向在参耶稣陀。

普山功德转为归乡，中华民族万姓献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世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古稀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尊圣，四海龙王众尊协助圣宗，十方化界缘会乱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

天文书，是为护国玺在西年发挥功修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